0: 资讯快报。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建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被称作摇滚诗人的许巍经历了低谷与治愈，歌声从迷茫沧桑走向通透温柔，写尽了远方理想和人间和解。蓝莲花这首歌曲呢，也是国民级经典曲目，干净辽阔的编曲直击人心，是无数人追逐梦想奔赴前路的精神主题曲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0: 独立音乐时间，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

0: 更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6，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70，处于是良好的状态。明天跟今天一样是阴天，最高气温呢33度，最低气温2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华语乐坛独树一份的这空灵声线，王菲兼具了先锋创作与细腻共情，跨越了数十年，留下了无数的传唱金曲。这一首《红豆》是国民级抒情经典歌曲，平淡字句里藏着对缘分的通透感悟，常年稳居怀旧金曲的榜单了。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好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经过一夜睡眠，身体属于缺水状态，起床饮用一杯温白开水是低成本养生方式，不建议空腹喝冰水、浓茶。温水能够唤醒肠胃，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出代谢废物，饮水量控制在200毫升左右最佳，小口慢饮更容易吸收，长期坚持可以改善便秘，缓解皮肤干燥，简单小事就能循序渐进地调养身体状态。

全生活全知道，前胸后背容易长痘的人群呢，洗澡避免过热的水来冲刷患处，高温呢会刺激皮肤加重泛红瘙痒。沐浴产品呢要选择温和无皂基款，不要用力的去抓痘痘破损处，洗完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擦干，保持干爽，少用厚重的油腻的护肤膏，那日常减少高糖乳制品的摄入，内外兼顾调节，能明显的降低毛囊炎反复发作的概率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之道，午休时长不宜过长，20至30分钟是黄金时长。睡太久容易头昏乏力，影响夜间睡眠。最佳午睡时间为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压迫肩颈与胸腔，条件允许尽量平躺休息。短暂休憩呢，可以缓解上午的疲惫，提升下午的工作专注力。

0: 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是29度了，空气质量70，依旧是良好状态。那明天呢，也同样是多云，那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室内摆放绿植既能美化环境，还能吸附部分异味。绿萝、虎皮兰养护门槛低，耐阴耐旱，不用频繁浇水，浇水遵循见干见湿。那积水呢，也容易是烂根滋生蚊虫啊。那绿植摆放一定要避开床头，密闭狭小的空间，定期的擦拭叶片灰尘。闲暇打理花草也是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优质休闲方式。

全生活全知道，无论晴天阴天，紫外线呢都会损伤皮肤，外出提前做好防护，物理防晒呢优先选择宽帽檐、薄长袖，搭配温和防晒产品，长时间户外活动每两小时就要补涂一次防晒，归家后呢也要及时的清洁皮肤，避免正午强阳光长时间的暴晒，坚持防晒能够减少泛红、暗沉、延缓皮肤衰老。

全生活全之道，家庭聚餐、外出就餐，使用公筷公勺是简单有效的卫生习惯。唾液交叉接触容易传播病菌，分餐呢可以降低肠胃疾病传染风险。烹饪食材做到生熟刀具，砧板分开，肉类彻底煮熟，养成健康用餐礼仪，兼顾自身与家人健康，传递文明健康的生活新风尚。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1号农历7月初九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呢来到了10点55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上海出台楼市沪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0: 想要留在这里。
1: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0: 祝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
0: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2: 音乐嗨一点，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放松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1994年发生的孟兆国接触外星人事件，可以说是中国 UFO 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而孟兆国事件如此让人们惊异，并非是因为他看到了飞碟，而是因为他说自己和外星人有过直接的接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三类接触。这个事件至今已经发生了20多年，可是始终都有着极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孟兆国事件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而且形容的都非常的真切，他也没有要骗人的动机，所以这些人相信孟兆国是确实的接触了外星人。可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却认为，目前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证明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且孟兆国的很多描述都是匪夷所思，怎么看都像是有妄想症。那到底这个事件真相如何？它真的只是我们在平时翻阅资料的时候看到的那么简单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1994年27岁的孟兆国是黑龙江省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红旗林场的一名普通农民，他身体强壮结实，依靠务农为生，生活还算过得去。孟兆国结婚多年，妻子江玲是憨厚淳朴的农村妇女，比他还大一岁，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宪娟，当时年仅六岁，刚刚上了小学一年级。在林场中，孟兆国的家庭还算是不错的，全家四口人居住在一室一厅一厨面积60平米的平房内。和普通农民不一样，孟兆国平时爱看书，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关于种植方面的书籍，并且在自家菜地里发明了立体种植法，让产量提高了近一倍。林场的同事反映，孟兆国为人忠厚老实，从没听说他有什么劣迹，人际关系处理的也都还不错。红旗林场地处凤凰山，这是长白山系张广才岭中的一座山峰，而凤凰山属于原始森林地区，交通闭塞，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多年后，在凤凰山的宣传材料中写道，此山在绵延的森林中，岩石奇异嶙峋，灌木丛生，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在50年代，林区的居民以伐木为生，到了70年代，在山谷中修建了小火车，过着林海雪原式的山区生活。平时这个小火车在居民区附近的山峦峡谷中川流不息，运载着山上砍下的各种木材。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使得伐木量剧增，附近山区的林木也逐渐的减少，而深山老林中那些古木又属于吉林省管辖，他们没有权利采伐。这树木少了，不能再依靠树木赚钱了，因此当地的居民又开阔出了第二产业，业余时间上山去摘野菜和中草药进行出售，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可是近处山坡山顶的野菜又很少，所以人们只好远足跋涉，进入离居民区50里开外的凤凰山南麓进行采集。这一系列的变动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本来从来没有人涉足的凤凰山南麓，从此每天都有10几个人过去采药。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了。在每年5月6月的时候，正是山野菜最丰盛的时期，其中有一种野菜叫做微菜，经过加工一斤能卖到好几10块，这对于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大自然的馈赠。不过随着野菜的生长，人们发财的同时，一些奇怪的事件也在慢慢的酝酿。根据后来的调查，早在1994年的5月末，凤凰山林场前后几10个采药的人都曾经发现，在凤凰山的南坡停留着一个不明物体。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巨大的镜子摆在外面，阳光一照就照得非常亮。这林场消息闭塞，农民们也没什么文化。

而像我们的主人公孟兆国这种小学五年级的知识水平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而且农民们对除了吃饭劳动以外的事情都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虽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奇怪东西，却没有人去关注这件事情。有人认为这是哪家在山坡上搭起了一个塑料大棚，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冰盖，可能是几天前下过一场冰雹，始终都没融化。1994年的6月6号，孟兆国来到凤凰山南麓，他也看到了这个物体，同样也没觉得有哪里奇怪，而认为这是坠落的气象气球。因为之前在山里，孟兆国曾经看到过气球残骸。由于气球一般都会使用大量的铝材和其他金属材料，都比较值钱，所以孟兆国就回家邀请侄女婿李红海，两人带上一些用于拆卸气球的砍刀、螺丝起子等工具，步行几十里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气球的坠落地点。两人来到山南面的一片石子坡，在这个地方坠落物清晰可见，是一个很大的白色物体。继续往前走，两人走到距离那个物体300米的时候，孟兆国抬头突然发现这不是一个气球。孟兆国回忆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大概离这个东西300米时，他给我直接的印象好像是插在山坡的石头里了，底下下来这么一个支柱，支在底下的石头上，后边甩出去一个半圆式的尾巴，窗户和门都没有，就那么光秃秃滑溜溜的站在那里，给我直接的印象就好像是铁喷上了漆的感觉。而侄女婿李红海的说法却更形象一些，说的是飞机还不像飞机，挺大一东西趴在山岩的顶上，把整个山岩全给盖上了。这胆子较大的孟兆国被这个东西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既然不是气球，那它能是什么东西呢？于是他很想看看这个大蝌蚪形状的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就这样，孟兆国自己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向这个巨大的怪物靠近。根据他的回忆，当他接近到大概150米的时候，这个怪物忽然就发出了一声尖锐的警报声。由于孟兆国没有心理准备，在听到这声警报之后被吓得直接趴在了地上，之后他爬起来慌忙地朝李红海跑过去。根据李红海的回忆，当时孟兆国是被吓得不轻，他点了一根烟冷静了一下，过了几分钟以后，他仍然是不甘心，还要过去看个究竟。即便是李红海一再阻拦，孟兆国还是坚持要去，所以他沿着原路又一次渐渐地靠近这个铁皮怪物。当走到150米左右的时候，又是这个位置，这个怪物再次发出了警报声。不过这次孟兆国留了神，观察到他发出的警报是5秒长3秒短的一种悦耳的警报声，而且随着声音出现，当时孟兆国背包里的铁器工具和皮带上的铁环、手表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电击感，这使得孟兆国不能再度靠近，只好又返回到了李红海的藏身处。孟兆国回忆当时自己的感觉，就像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唰的一下给电回来了。因为他曾经被220伏的电击打到过，所以对这种电击感

0: 非常非常熟悉。正当他愣在原地的时候，又听到这个物体附近再一次传出了奇怪的声音。按照孟兆国的说法，这种声音就像是人在石子路上行走所发出的声音，之后又慢慢地变成流水声，然后突然发出了一阵长长的类似汽车鸣笛的声音。这个声音来得突然又非常的刺耳，把孟兆国是着实吓了一跳，两人见状只能继续的往后撤退。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这次撤退，两人往下走了500多米才停下。商量了一会儿，李洪海怕出事，不让孟兆国再次过去了。可是孟兆国好奇心太强烈，他实在不愿意就这么离开。于是这次他换了一个角度，从另一个方向靠近那个物体。可是这次当接近到150米时，又是150米，他身上的铁器再次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电击感。孟兆国回忆说，这次确确实实是产生了被电击的感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手上的手表、背上的砍刀柴刀，还有胸前挖野菜的小刀，以及袋子里的扳子和钳子，全部都有烧烫的感觉。所以孟兆国推测，这应该是这个怪物对他的警告，不让他再次靠近了。于是在这三次遭到警告的情况下，孟兆国也只好放下好奇心，两个人一起仓皇逃下山。让两人感到后怕的是，在回去的路上，孟兆国、李洪海两人都有明显的恶心的感觉，而且孟兆国身上还有阵阵的麻木感。当晚在回到家里以后，两人对家人就说了自己在凤凰山遇到的奇怪经历。由于李洪海为人性格非常内向，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所以人们就相继的去问擅长言谈的孟兆国，而孟兆国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乡亲们。这小小的林场与世隔绝，平时厂里的农民也就看看电视，没什么娱乐活动。这一次，几 听说李梦两人在山里看到了一个铁皮怪物，整个林场全部都轰动了，人们都想去看个究竟。消息传到林场工会主席周颖那里，周颖随即也向孟兆国来了解情况，并得知林场的另一名员工冯少波也曾经在6月4号看到过凤凰山南坡上的那个白色物体。于是周颖决定组织一支取证队上山进行实地考察。1994年6月9号早上7点，红旗林场的工会主席周颖带领一行30多人，由孟兆国做向导，带上吃喝的食物、七倍的望远镜还有照相机等物品，向凤凰山南坡进发。他们首先乘坐伐木用的小火车走了40多里，然后下车，需要再步行20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当一行人走到距离怪物大约还有10里的时候，有一些好奇心重的人忍耐不住，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可头两个青年人江世杰和石宝臣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都说什么都没看到。可当望远镜传到第三个人孟兆国手里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意外。他双手举起望远镜，向凤凰山南坡的一片山岩乱石方向进行扫视。当他看了两三秒钟以后，当即就大声喊道，说看到了。可是话音刚落，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在场的人们全都吓了一跳，看着倒在地上的孟兆国满嘴是草，双手也紧紧攥着地上的杂草，其痛苦之状难以言表。于是人们马上就开始抢救，有人喊住前面的人群让他们停下来，有人背起孟兆国就向100米外的一个塑料大棚跑过去，打算对他进行救护。这孟兆国发生了这样的异状，其他人更好奇了，心想一定要过去看看孟兆国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怎么突然就倒地不起了呢？于是在曾经也目击过白色不明物体的冯少波带领下，有十几个人跟着积极上山去搜寻这个东西。不过这次在他们上山以后，却没看到孟兆国所说的白色大蝌蚪，却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奇怪的东西。在原本白色物体附近的山岩乱石中，有很多被翻落的巨石和刚刚被压碎的石头碴子，而且还发现了从来没在林场看到过的一些五彩的塑料布。其中一个细心的小伙子还发现很多岩石上都有烧焦甚至烧裂的痕迹，旁边大片的树林的树木也都有着发黄甚至发黑的异常的现象。除了上山的这十几个人，剩下的20来人对孟兆国进行急救，人们把他抬进了那个塑料大棚，四五个人用力按住孟兆国。此时的孟兆国完全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他口吐白沫，拼命地挣扎，突然间又全身倒立起来，用脚把棚顶给踹出一个窟窿，惊得林场团委书记李文学慌忙上前一把把孟兆国给抱住。同时还有人用对讲机呼叫林场的林辉大夫来上山抢救孟兆国。没多久，红旗林场卫生所的所长林辉就乘坐小火车赶到了现场。当时孟兆国正在抽搐不止，他见到阳光以后一直大喊着光光，并且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于是有人见状就用帽子和衣服把孟兆国的头给围起来，然后把他抬下山。但在经过他突然倒地的地方时， 孟兆国

又突然从担架上摔落下来，最后是几经周折，好不容易人们才把他给抬上了火车，运回了林场卫生所。孟兆国当时的表现是两眼发直，怕光，怕铁器。当别人把他丢掉的手表找回来以后，孟兆国因为怕铁，一掌就把手表给打飞了。会计杜景富看到孟兆国腰带上的卡子也是铁制品，怕孟兆国再因此发狂，所以就把他的腰带也给抽走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举动引起了孟兆国的误解。当时孟兆国还不能说话，他舌头僵硬，两眼瞪得大大的，有时眼球还会快速地左右旋转，这让人们很是费解。后来得知，据说这是外星人眼睛的转动方式。当然，孟兆国这种奇怪的反常行为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为了验证孟兆国是不是在故意的装疯卖傻，刚到卫生所不久，林大夫就用香烟的火头往孟兆国的眼珠子上比划，几乎就要烧到了眼球。可是孟兆国是毫无反应，连眼皮都不动，这使得人们相信孟兆国的反常应该都不是装的。直到当天下午，孟兆国才稍微好转，能够起身走路，这才被人们给搀扶到了家中。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孟兆国起身到卧室的沙发上躺着，他的妻子江玲也跟着起身准备做早饭。在吃完早饭后，孟兆国已经能够走动了，于是就走出院子，去一里多外的红旗林场小卖部去溜达溜达。根据孟兆国自己的描述，当时自己始终感觉思维恍惚，记忆不清，有人向他搭话，他就跟没听见一样，只顾往前走。这时间长了，坊间难免就有些谣言，不少人都说这孟兆国傻了，这人完蛋了。孟兆国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一直到了7月16号。在这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孟兆国始终没有太大变化，他还是怕铁，还是怕光，思维记忆还是非常混乱。而且让人不解的一点是，在6月10号，也就是他事发第二天以后，孟兆国发现自己脑门上有一个扣子大小的紫红色印记，在印记图形上还带着一条小尾巴。这块印记大概2平方厘米，直达右眉的中间，酷似人们见到的那个怪物的形状。而且在这1个月期间，孟兆国也总是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在家里，他的四哥孟兆义经常来照顾他。有一次，他把孟兆国扶在床上休息，可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只听咚的一声，就看见孟兆国的身体竟然在床上做了个180度掉头，惊得孟兆义是目瞪口呆，他母亲也是慌忙的烧香磕头。这孟兆国昏迷的事件震惊了红旗林场所有人，人们在议论，在推测，在印证和传播，迅速的就传遍了省内外。首先对这起事件报道的是 UFO 爱好者山河屯林业局宣传科的科长关洪生。此后，黑龙江省内的镜坡报、黑龙江林业报和生活报等等大批记者也都进行了报道。黑龙江省科委受到国家科委的委托，也在当年的6月19号对事发现场和孟兆国本人进行了调查采访。但由于当时孟兆国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采访都没能正常的进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就是孟兆国事件的开端。仅仅这一个开端，
就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

0: 异的事情惊动了这么多人，而发生在后面的故事要更加的精彩。孟兆国自称，在这一个多月的半昏迷期间，他多次和外星人接触等等，这些事件以及这起事件的真假的考证和分析，我们放在下期再来详细的说一说。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继续再来说这个孟兆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我们中国的僵尸。说到僵尸，肯定不少人都听说过95成都僵尸事件。我们在网络上搜索这个关键词，得到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这么说的。在1995年，也就是在成都的府南河被改造的前几年，有很多的人跳河自杀，但是奇怪的是河水不深，里边的水也不急，但是一些人却不小心掉到水里都淹死了。之后呢，就渐渐地盛传成都的府南河闹僵尸。传言说掉进河里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淹死的，因为这些人在被打捞上来以后，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灼伤的痕迹，并且非常严重。那么换句话说，这些所谓淹死的人其实都是被烧死的，并不是淹死的。于是在当时的成都民间就疯传说府南河中有僵尸，被军队用火焰喷射器全部烧死消灭掉了。这是一种说法，到了后来甚至还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成都市的考古队在武侯祠附近挖到了三具古尸，这三具古尸都是清朝的，但

而且这些僵尸专门咬人头，而被袭击的人也会变成僵尸。到最后是再次秘密地出动了军队，又用火焰喷射器把这些僵尸全部消灭掉的。那么以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种说法，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看到的95成都僵尸事件的说法。僵尸事件在当时可以说是越传越广，越传越邪，结果终于造成了社会恐慌，一些学校甚至进行公开辟谣，让学生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害怕独自在外面行走。可以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人声称要揭露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僵尸事件的内幕，之后他们便开始讲述自己当年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一些所谓的真相。可是如果要问真假，他们也都拿不出来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说法。那么这些流传的所谓僵尸事件也就成了一些无从考证的一些传闻。那么除了有些人站出来揭露当年这些所谓的僵尸事件内幕之外，在另一方面，据说军方其实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解释了所谓的成都僵尸事件。根据成都的军区流传出来的说法，在95到97年，成都其实根本就没有闹什么僵尸，所谓的僵尸呢都是谣传。其实这个谣传它是有原型的，真实的事情呢是这样的。在龙泉驿平安乡，当时有一户姓林的人家，他家的狼狗得了狂犬病之后，把家里喂的猪给咬死了。而姓林的这个男的就把咬死的猪拿来煮熟之后，全家人都吃了。结果当天晚上全家人就开始发病，而病的症状呢就是全身发热，皮肤发红，见人就咬，先后有两个小孩和一个老人被咬伤。到了第二天清醒之后的这一家人就在亲戚和邻居的带领下到成都市区去看病，结果到了武侯祠附近，林家的几个人再次发病，又一次见人就咬，有很多人在这次意外情况之下被咬伤。而且据说可怕的是这种病还会传染，被感染的人有的直接就死了，有的一发病又继续去咬人。那么到最后就发现了几具被咬死的尸体，被传说是僵尸吸血，当时还上了商报。于是呢这个武侯祠咬人事件就被传说是成都府南河出现了僵尸，并且还上了电视。又因为患病的这些人身体发寒，穿的又厚又多，还被说成了是清朝的僵尸。就这样消息传开，就闹得成都沸沸扬扬，成都的军区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来处理这件事情，才慢慢的把它给平息下来。而这林家人得的这个病就被龙泉当地人称作是疯猪病。我们再来看军区说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甚至还有点这个求生之路啊，生化危机的色彩。但是呢针对这个说法却有很多网友进行驳斥，说这只不过是胡乱编造的。首先世界上只有疯牛病，有什么狂犬病，根本就不存在疯猪病。

而至于这个狂犬病的传染方式，基本都是被咬或者被抓伤刺破。但是吃这个患了病的疯狗，在原则上呢，确实也是有可能会感染狂犬病的。不过前提呢，是必须生吃，不能加热。如果加热呢，这些细菌就会直接死去。而且这个狂犬病毒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十几秒就会死亡。所以如果狗死了，唯一让病毒不死的方法就是在狗死之后立即冷冻。但是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个狂犬病虽然致死率高，但是传染率却是非常低，绝对不可能说是全家一起发病，也不可能说以后看到谁就立即咬他，也让别人发病。而且最后还有一点，狂犬病毒它是有一定的潜伏期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绝不可能被咬了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就立即发病。更何况这个林家他们一家人是吃了被疯狗咬死的猪，如果说这个猪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但是一家人是煮熟了以后又吃的，这就更不可能感染上什么所谓的狂犬病毒，变成什么疯猪病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正方和反方的观点也都进行了一番分析，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僵尸到底有没有存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解开。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过西方的吸血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的僵尸，看到底有没有这种奇怪可怕的生物。僵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所提到的一种生物，至今呢已经出现了3000多年。从古至今，我国一直都有僵尸的传闻，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能发现史书上的僵尸和今天的僵尸区别是很大的。近代僵尸的形象其实主要来自于香港的娱乐电影，都是身穿清朝官服，走路的时候蹦蹦跳跳，攻击人并且吸血的形象。但其实我国古代的最真实的僵尸形象却并不是这样。在中国的传统神话当中，僵尸仅仅是指死而不僵的尸体，其中只有极少数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诈尸现象，会在棺木或者坟墓中活动，甚至是跳出坟墓进行活动。而且这种能够跳出坟墓的僵尸，在这些诈尸的僵尸当中更是极少数的。在我国古代，人死后都有停灵的风俗，人死之后装着尸体的棺木往往要在家中长期摆放，这就叫做停灵。而在这期间，如果棺木出现异常的响动或者移动，那么家属就会认为里面的尸体又变为僵尸的可能。一般这时候人们就会开棺去看，如果发现尸体有异常变化，尤其是尸体出现扭动或者移动的迹象，那么人们出于安全考虑，往往就会立即把尸体下葬，不再停灵。还有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多年后迁葬的时候，如果在迁葬时打开棺木，发现尸体没有腐烂，又似乎有活动的迹象，这时候家属一般都会惊恐万分，认为尸体出现了僵尸化的现象。所以呢，
我国古代所说的这些僵尸，基本就是指以上我们说的这种，极少有什么僵尸在人间游荡害人的传闻。那么说到这儿，我们都明白了，原来这个僵尸它的原型只不过是死后不腐烂的僵硬的尸体。那么就算它的原型就是这种不腐烂的僵硬的尸体，但是我们发现还有一点是十分诡异吓人的，那就是尸体它为什么不腐烂呢？这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吸血鬼化的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僵尸。古人认为出现僵尸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坟墓的风水有问题；第二，死者临死前出现了异常。第一点，这个所谓的风水问题是指坟墓的风水太差，导致人死而不僵，这在古代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现象。但可怕的并不是对于死者，而是对于死者活着的后代来说。而第二点，所谓的死前出现异常，其实就是指死者临死前有很大的怨恨或者不满，导致他死了以后剩一口气没有断掉。所以人虽然死了，但是身体还保有一定的能量，导致尸体不能腐烂。在明末之前，中国极少有僵尸活动的传说，顶多有一些千年不腐甚至面如活人的不腐尸体的传言。而明末之后就不同了，因为有两种因素推动了僵尸传说的形成。第一，清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记载僵尸的非常多，其中首推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僵尸大全。第二，就是湘西赶尸的传说流传甚广。在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僵尸鬼怪的故事，比如僵尸抱韦陀、僵尸求食、秦钟墓道等等等等。这些故事和古代对于僵尸的描述有着极大的区别。在袁枚的手中，他不仅把僵尸变成了鬼怪，甚至还和生物学那样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仅仅夜间需要回到棺材里的僵尸就分为紫僵、白僵、绿僵、毛僵之类的。此外，书中的僵尸还有很多其他特点，比如夜肥昼瘦、吃小儿、可以进化为鬼怪、不仅是人类等等等等。所谓夜肥昼瘦，是指僵尸夜里出没抓人的时候是骨肉丰满的，跟常人无异，但是到了白天把棺材打开再看，却是枯瘦的像是人干。吃小儿呢，多是来自于坊间的传说，说一些僵尸会捕捉人类，尤其以抵抗能力弱的孩子为对象。而可以进化为鬼怪，是指僵尸有可能进化成旱魃，这是一种能造成旱灾的怪物，中国直到今天也有驱除旱魃的求雨仪式存在。另外，这本书里还说僵尸并不仅仅是指人类，是说呢动物也会成为僵尸。在《子不语》中就写道，有一头聘牛死后埋了，后来总是发生怪事，人们就把土给挖开，只见牛的尸体俱全，两只眼睛闪

闪发光，四蹄沾着稻谷，一副夜间破土而出的样子。而且随着《子不语》中对僵尸的描述，同期很多作品，包括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离边宣志言》中，进一步的对僵尸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由此，僵尸传说成为了一种体系，各种传说也跟着推波助澜，在清朝流传甚广。我想，这也是现在的很多僵尸都是清朝装束的原因。而让僵尸变得如此流行的第二大原因，赶尸，那听起来就更加的玄幻了。可以说是以上的各种理论著作的现实补充版本。传说湘西的赶尸又称作夷陵，属于茅山法术之一，发源于湘西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四个县。而这种赶尸法术呢，就是指尸体还没腐化的时候，由术士施法，然后赶着尸体让他自己行走回乡进行安葬。赶尸的术士大约三五同行，有的用绳子系着尸体，每隔几尺一个，然后额头上贴上黄符纸，另外的术士就打锣开路，昼伏夜行。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种赶尸并没有那么灵异悬疑，在很多的资料中也都已经解密了。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就简单的概括一下。因为湘西是所谓的十万大山，很多地方连道路都没有。我们刚刚也说了，赶尸在沅陵、泸溪、辰溪以及溆浦这四个县最为盛行，是因为这几个地方很多道路根本就无法运输棺木，而马帮出于晦气，一般也不可能搬运尸体。那么迫于无奈，当地就出现了以运输尸体为生的赶尸人。这些赶尸人将尸体穿戴整齐，还喷上一些防腐作用的药水，然后就把他们背在身上爬山。由于白天怕惊吓到路人，所以他们一般都在晚上行动，而且基本都穿黑衣或者青衣。当年的人很忌讳遭遇这种赶尸人，所以赶尸人一般都是一路行走，一路打锣或者喊叫，让人提前回避。而由于尸体穿得比较鲜明，而赶尸人穿的是黑衣，所以在黑夜中远远地看过去，往往觉得是尸体自己在移动，准确地说是尸体跟随着前面那个打灯的赶尸人在移动。赶尸人自己是不可能去主动解密这些的，所以这样一来，以讹传讹，很快就变成了所谓用法术赶着尸体慢慢前进了。其实我们就今天来看，以上的这些各种僵尸的说法呢，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说古代的僵尸死而不僵，甚至多年后开棺都没有腐烂，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怪异离奇，刚刚我们也已经提出了疑问。那么古人见到这种情况，他会认为这与坟墓的风水和死者没有咽气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这种想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慢慢的来分析。首先，大伙儿都知道，人在死后遗体的腐烂是绝对会进行的，无论如何防腐，最终尸体都会烂掉。就比如著名的列宁，在100年前，苏联防腐专家虽然使用了种种当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但是却并不成功。到今天，列宁的身躯已经部分腐烂，只剩一个头颅还能展出。

不过在近代的防腐技术下，斯大林、乔巴山、胡志明等人的遗体目前都还保存得比较好，腐烂的情况非常的轻微。而除此之外，埃及的木乃伊干尸、中国马王堆的尸石、西方一些所谓圣徒的遗体，以及俄国西伯利亚冻土的尸体，至今也都保存得比较完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现代，对于这些值得我们尊敬和瞻仰的伟人，我们会对他们进行防腐处理，而在古人来说，他们同样如此。古代在下葬之前往往需要停灵很久，而在古代作为法医的仵作，出于防止尸体腐烂的考虑，往往就会使用一些防腐措施。如果防腐措施得当，就有可能出现尸体长时期不腐烂的情况。当然这种事情仵作不会对家属主动进行说明，那么如此一来，就被一些后人误认为尸体成为了僵尸。而且古代贵族下葬往往也会进行防腐措施，诸如马王堆的女尸就是泡在液体中，液体可以有效地隔绝空气，本身也是一种防腐剂，导致尸体长时间不会腐烂。这些墓葬在被人发现后，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往往就被认为是僵尸。另外一些自然界误打误撞的防腐行为也会导致尸体不腐。一些尸体下葬的土地可能是冻土，在低温情况下细菌活动被抑制，就会导致尸体不腐。而另一些下葬的土地则有可能是没有水分的干土，在这种干土中，如果尸体水分瞬间就被吸干，那么就等同于进行了干燥处理，自然也就不会腐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误打误撞的情况，诸如一些因为药物中毒或者服毒去世的人，药物对体内的细菌也会起到抑制作用，也可能造成尸体长期不腐烂的情况。那么总之，偶尔出现一些尸体不腐的现象是属于正常现象，和所谓的僵尸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古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不了解不懂这些情况，所以古人看到这些死而不僵的尸体，就认为他们变成了僵尸。另一方面，古代的一些传说中说，有些棺木中的僵尸会自行移动，甚至有的僵尸还跳出了坟墓进行活动，这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古代的医疗水平比较差劲，现在的一些休克、重度昏迷、假死等现象，在古代往往就被当作已经死亡。在古人看来，没有脉搏，没有呼吸，这就是死人。所以有可能存在一些人，尤其是老人，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并没有死，然后就被放进了棺材。随后如果这些人醒过来，就不可避免的自己会移动身体，甚至要推动棺木想要出来。而外面的人发现棺木里面有响动，或者多年后开棺发现尸体不是下葬时的样子，就惊恐地认为出现了僵尸。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况，人即便是真的死了，我们前面说了古代往往会停灵很久，如果停灵期间天气炎热，那么尸体在棺木中就会出现腐烂现象。而且人体内脏腐烂的是最快的，一旦腐烂就会出现大量的气体，这种气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冲破身体而排出去。

如果外面的人听到这种声音，甚至感觉到了棺木在震动，那么他们就会以为尸体又复活了。这么来看的话，其实这也属于是自己吓自己。这么一分析，我们发现清代之前的僵尸和清代之后的僵尸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清代之后的僵尸逐步的演变成了所谓死后突然醒过来，不怕刀枪剑戟吸血咬人的怪物，而不再是之前单纯的发僵的尸体了。我们开头所说的95成都僵尸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僵尸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而近代的僵尸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Rhino Radio 悉尼电台，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施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孙燕姿的作品《上好的青春》，这首以闽南语开头的歌曲，听过之后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燕姿独特的咬字和转音，在简单的曲调里传达出了最深处的思念。我很想你，因为上好的青春都是你。

职场，河北香肠伸入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从学生时期的独立音乐人，到经受过了音乐专辑、各大音乐节巡演洗礼之后的阿四，带着他的成长和独特的唱腔旋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为我们引入了一个绝妙的表达方式。即将送上的这首歌呢，有着很强的叙事感，来自于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莉莉安呢，好像是一首奇妙的歌，也许你听过很多遍都无法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徐佳莹演绎的莉莉安。徐佳莹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她像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海边，那一片海其实就像我们的内心，可以无限大，但你只能看得到这么大。莉莉安这首歌就像倒映着另外一个自我，也表达了勇于直面真实的自己。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推开门遇见一个人，然后一生都改变，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期望着的事情。即将听到的这首金玟岐《直到遇见你》，就会把人带入遇见之后的世界。你是夜空最闪亮的星，是睡醒后的第一口温开水，而在这种你后退我往前的拉扯里，幸福就这么产生。

0: 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的鲜活映在脑海里。喜纽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由刘惜君演绎的《那时候的我》，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了最青春无邪的单纯。李荣浩朗朗上口的词曲，再配上刘惜君清新的嗓音，一曲轻摇滚回到我们十七八岁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当年十七八岁时的青春年华吗？
2: 口香糖嚼得有些苦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悬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路，满足你的听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悠远。陈奕迅《等你爱我》这首歌是陈奕迅在2011年发行的作品。如果你真的能静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岁月浸泡过的声音，唱起你我他一同走过的岁月，就会感觉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一个踏实的位置，温暖的停留下来。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西南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日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往日时光》。这首歌曲呢，在谭维维的歌里面其实并不算是特别红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却是谭维维非常知名的一张专辑，那是一张丰富又充满了能量的专辑，谭某某。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张清芳最美的歌，也是华语乐坛最美的歌曲之一。这首歌仿佛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张飘渺的唯美的画卷，听见它就像是一脚踏入了如梦如幻的世外桃源。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陶醉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7%。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这首歌来自于卢冠廷，我会挂念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卢冠廷已经65岁了。在这个年纪唱歌呢，有他的劣势，也有他的优势。劣势是声音不再明亮，气息不再那么的充足，但是优势就是他唱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带着时光的韵味，这是年轻的歌手所不能拥有和无法做到的。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歌词里说，爱我的人相信我，我一直在努力改变所有失败，为你们而存在。爱我的人感谢你，你们的爱就像在寒冷的雪天等待着一朵花盛开。显然这是周笔畅写给粉丝们的歌，你们的爱。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日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崇祯游报独寨拜老君。民间相传，少年朱由检品行正直，痛恨贪官污吏，太监杜之衡刻意讨好他，借春游带他微服前往报独寨蛟龙洞老君堂祈福。山间风光秀美，杜之衡怂恿朱由检跪拜老君，祈求日后整顿朝纲，成就大业。后来朱由检登基为崇祯帝，杜之衡借机谄媚，虚报耗费修建庙宇，暗中克扣银两。在位期间，陕北大旱，朝廷赈灾银被层层盘剥，百姓流离失所，闯王起兵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走投无路，自缢煤山。民间传说他幼年登报独寨拜老君，得太上老君加封，死后成神，各地修建庙宇供奉，以此寄托百姓对这位勤政却无力回天帝王的怀念。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中，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7%。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Fantastic baby，
1: 喜欢可以很多，
2: 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2: 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心灵电台，音乐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秀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指数70，凉。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该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We love music
1: 是 1,2,3 Make Depression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嗨嗨，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
3: 好极了，漂亮，
2: 及时收听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跟我嗨嘿，哦嘿，哦，热辣滚。
2: 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听一听那些年七夕晚会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some crazy things.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路前区如。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就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

着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最浪漫的事》，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日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日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

0: 展品超3000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

0: 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

0: 晚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犀牛。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6: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5: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7: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8: 任务执行，请注意。
5: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9: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5: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0: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5: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
3: 今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

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

0: 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2: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

0: 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边开启第三
11: 号。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高乘坐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 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

0: 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日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7: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

嗨，我是小莫，在你耳边陪你聆听这些好歌。对于六七十年代生人来说，那是一段轻松美好的回忆。那里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有面若桃花的书生，有清丽脱俗的女鬼，有正义，有邪恶，也有很多不可为的无奈。对于八九十年代生人，那是一部很懵懂的经典。或许不会有几个人真正读懂它到底经典在哪儿呢，但是每个人都在变速它的无可超越。来听张国荣先生《倩女幽魂》。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安虎之前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首好歌的，最近很少听到安虎的消息，带来这一首他前几年的作品吧，嘿，朋友。他是把自己经历的这些人生感悟、困惑、挣扎和承受，幻化成一碗音乐的鸡汤。不管彼此是否相识，不管彼此是否蒙面，此刻的安虎呢，就像一位陪伴在你身边多年的老朋友，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的阅历，告诉你生活的真谛和信念。
1: 悲伤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天

种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醉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样的一首歌描述的相依为命，生死与共，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便深入人心了。他在嘶吼着我不许你离开我，在歌曲最后忍不住露出了内心深处的脆弱，求你别离开我。来听赵英俊《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么香哦？不香还是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忘记时间这首歌，它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你看歌词当中，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与《仙剑奇侠传三》的剧情紧密贴切，歌曲朗朗上口，让人回想了剧中的点点滴滴。胡歌的演唱发挥了自己的声音特点，歌曲可听性和可传唱度是很高的。当这样的歌曲响起的时候，你又想起了谁呢？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歌里充满了禅意，将他阔达的心声尽吐露。在李晓东醇厚的嗓音里，我们仿佛读懂了生命的意义。所以为什么不你读你的书剑恩仇，我顾我的笑傲江湖呢？有请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们喜欢听赵雷的《南方姑娘》吗？在这首歌里，他唱，他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优雅。他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啊。只是不知道南方姑娘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呢？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日公布第3个5年规划。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2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每段学生时代都有一段难忘的恋爱，也或许都有些不得已的分别。这些有关分别题材的往事汇集到了同一首歌里，就是后弦的创作初衷。这首来自于后弦缅怀青春年少学生时代离别回忆的歌曲，一起来听《我要的不是再见》。

0: 读懂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

0: 别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后弦十有八九，这首歌曲带着些慵懒的唱法，吉他与钢琴的 R&B 风格旋律，把失恋的回忆和两人之间的痛苦掩饰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开头到高潮，好听的悲伤是最大的突出点。一起来听这首后弦写给分手的歌曲《十有八九》。

0: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由李荣浩编曲的《人啊人》更添了深邃的气息，前奏以电风琴及清脆的电吉他分解和弦作为开端，继而叠加了零碎的小提琴与电吉的琶音，令气氛更加的迷离。到歌曲的后半部分，加入激昂的鼓声、贝斯以及电子合成器作为推进，堆叠的情绪也倾泻而出。一起来欣赏陈奕迅的歌曲《人啊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最后派对原名为追悼会，知道自己将死的歌者开了最后的派对，邀请各教友、战友、老友、女友一起欢乐和欢送，到这葬礼四去派对，拍照代替纪念碑。副歌部分像是一片烛光中歌者的发言，讲述自己的想法，做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宏大编曲加上陈奕迅有力有

0: 的高音，把未开出最后的花蕊，你别气馁，何妨留恋一岁多一岁，唱的人心共鸣激荡。
1: 交友见友老友女友说个笑话说再见。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召开电子信息产业专家座谈会，汇聚高端智库力量，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区总工会入企直播招聘活动，走进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中医义诊进企业，健康服务零距离；石柏公园开展水域专项整治，擦亮水清暗绿生态底色。下面是详细内容。
0: 8月20号下午，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电子信息产业专家座谈会，并为聘请的专家顾问颁发聘书及录权景区通。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出席座谈会。
1: 会上，韩翔宣读了鹿泉区专家智库赋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及专家顾问团成员名单。我区聘请中电科13所原所长、中电科54所原党委书记等10名行业专家及管理人员组建专家顾问团，依托高端人才资源，为全区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专业支撑。专家顾问团围绕我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问题瓶颈和发展方向等议题建言献策。陈洪峰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于企业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要求各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并逐条逐项跟进落实。陈洪峰对各位专家为我区产业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是我区发展的关键阶段，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速起势，是党代会明确提出，持之以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乘势而上、接续奋斗中实现增比进位。鹿泉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要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主动抢抓发展窗口期，奋力实现新突破。要依托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科研资源，充分发挥专家顾问团的智库作用，精准赋能产业发展。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和京津冀文旅名城目标，认真梳理专家意见建议，坚持区领导牵头，部门主抓落实，制定专项落地举措，确保各项意见建议落地见效，转化为发展实效。陈洪峰强调，要建立专家顾问团常态化沟通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人才发展环境，全方位做好专家服务保障，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助力全区电子信息产业扩容升级、倍增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魏格、王亚斌参加座谈会。近日，区总工会就业招聘入企直播专场走进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搭建线上直播平台，将岗位信息搬上云端，在方便群众就近就业的同时，也助力企业稳定用工，打通人岗对接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探企加实时讲解加在线答疑的模式，主持人走进企业一线，通过镜头实时展示工作环境，详细介绍企业的地理位置、业务布局等情况，帮助求职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企业综合实力。西部长青共推出17个招聘岗位，涵盖安保、礼宾、前台等。企业招聘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岗位需求、福利待遇及发展前景，并实时解答网友提问。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企业和岗位信息。
2: 这次带着求职者实景观看西部长青工作环境，真实工作状态一目了然，大大增强了岗位的吸引力，让我们企业和求职者匹配更加精准，也能够降低后续的离职率。
1: 据了解，今年区总工会计划举办7场入企直播招聘活动，求职者可通过职工之家 APP 进入

0: 就业服务板块参与活动，投递简历。
1: 区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创新，健全用工摸排、精准建岗、技能赋能、跟踪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以更暖心、更高效、更专业的工会服务，助力企业稳生产、职工稳就业，为推动

0: 定制专属义诊服务，活动现场设置健康问诊、血压血糖检测、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多个功能区域，全程为职工提供一对一专业化的健康诊疗服务。义诊过程中，医师们为前来就诊的职工细致检查身体，答疑解惑，并结合职工的工作特性及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调理方案。医护团队还在现场开展耳穴埋窦等特色中医技术治疗，精准选取对应穴位进行按摩，并详细讲解按压手法、频次及注意事项，帮助职工缓解身体不适，调理亚健康状态。
1: 好，因为平时咱们工作都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医院做身体的一些检查，很多小毛病却一直在拖着。这次专家们主任专门来到我们公司做义诊，不用我们花钱，不用跑腿，还能做相应的检查，问病情，根据病情给我们做了这种耳穴的埋窦，还学到了很多的职业病的预防和日常的养生知识，特别实用，特别暖心，非常感谢咱们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
0: 义诊结束后，医护团队还开展了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围绕上班族职业健康防护、不良生活习惯纠正等实用内容，普及健康知识，解答职工日常养生疑问，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掌握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和职场护健技巧。
2: 企业一线职工长期久坐、劳作，普遍存在各类职业健康问题。我们本次活动就是为了解决职工的健康难题，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义诊活动，常态化推进便民健康服务，用专业医术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0: 为持续巩固提升园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守护洁净美观的水域风貌，近期石柏公园全面开展水生植物规整、水面漂浮物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优化园区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提升公园整体生态品质。虽已入秋，但各类水生植物生长依然旺盛，加上飘落的枯枝落叶，导致湖面杂物集聚，这些杂物若长期在水中，则会腐烂变质，还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浑浊等问题，破坏水域生态平衡，对园区水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3: 针对当前园区水域管护重点，我们严格落实常态化水域管护机制，构建起每日巡查、动态清捞、闭环处置、长效管护的标准化工作体系，对园区全域湖面、湖岸沿线、亲水平台、戏水区域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常态化保洁清捞工作。
0: 在汀女桥附近水域，工作人员正操作水草收割船，重点清理湖面疯长的水草及水面漂浮垃圾，按照随发现、随清理、随清运的作业标准，第一时间处置各类水域环境卫生问题，将打捞上岸的水草、枯枝、垃圾等统一装桶收纳，做到日铲日清、及时转运，切实保障水域干净整洁。
4: 因为这没环境好，绿化的好，人这个管理也好，水域干净，杂草太多有人管理，有人处，卫生也搞得也挺好。
0: 得益于常态化、精细化的水域专项整治，石柏公园湖面水质持续向好，水域环境清澈洁净，为广大市民营造出清新舒心、生态宜居的游园体验。
3: 下一步，石柏公园将持续深耕水域生态管护工作，常态化抓实水域日常保洁、水草科学管控漂浮物动态清理等重点工作，细化管护举措，压实管护责任，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巩固生态治理成效，持续擦亮园区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底色，全力守护园区水生态环境，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游园服务。
0: 日前，槐路镇镇宁社区暑期托管班举办了一场科普手工活动，孩子们动手制作可演示昼夜交替与四季变化的地球模型，在实践中学习天文知识。大学生志愿者以生动的图示和通俗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地球自转与公转的基本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昼夜交替和四季更替原理。社区工作人员发放地球模型制作材料，分布演示拼装方法，

0: 孩子们按照步骤逐一操作，不时互相交流帮助。接通电源，模型内置小灯，模拟太阳光照射在地球上，调整光照角度，能够直观呈现不同季节太阳直射点的位置变化，让抽象的天文知识变得可视可感。
1: 今天老师讲得很生动，我一下就听懂了，做手工也很有趣，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地球仪可以模拟白天黑夜，很实用。
0: 据了解，镇宁社区暑期托管班以公益托管加特色活动为主题，将知识讲授与动手实践相结合，既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压力，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激发科学兴趣，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原曲是《玫瑰啊玫瑰》，其原创者为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著名歌星姚丽，后在台湾、香港等地又被多名歌手翻唱。1951年4月6号，英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其翻唱，在美国迅速走红，一度高居排行榜第3名，另有同名电影。黄龄改编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收录于他的专辑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

《天下无声》是陈奕迅专辑《我的快乐时代》当中的歌曲。《天下无声》一曲不仅让陈奕迅获得了多年来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的十大金曲奖，还使他赢得了首个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一起来欣赏陈奕迅《天下无声》。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调频锁定到 FM 八十七点三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喜鸟电台，

0: 怎么把窗户打开了？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3: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2: 哎呦，屁的！

0: 去旅行。新影音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

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0: 夏天快乐。
1: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召开电子信息产业专家座谈会，汇聚高端智库力量，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区总工会入企直播招聘活动，走进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中医义诊进企业，健康服务零距离；石柏公园开展水域专项整治，擦亮水清岸绿生态底色。下面是详细内容。
0: 8月20号下午，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召开电子信息产业专家座谈会，并为聘请的专家顾问颁发聘书及录权锦区通。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出席座谈会。
1: 会上，韩翔宣读了录权区专家智库赋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及专家顾问团成员名单。我区聘请中电科13所原所长、中电科54所原党委书记等10名行业专家及管理人员组建专家顾问团，依托高端人才资源，为全区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专业支撑。专家顾问团围绕我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问题瓶颈和发展方向等议题建言献策。陈洪峰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于企业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要求各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并逐条逐项跟进落实。陈洪峰对各位专家为我区产业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他说，15、15时期是我区发展的关键阶段，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速起势，市党代会明确提出，持之以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乘势而上，接续奋斗中实现增比进位。鹿泉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要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主动抢抓发展窗口期，奋力实现新突破。要依托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科研资源，充分发挥专家顾问团的智库作用，精准赋能产业发展。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和京津冀文旅名城目标，认真梳理专家意见建议，坚持区领导牵头，部门主抓落实，制定专项落地举措，确保各项意见建议落地见效，转化为发展实效。陈洪峰强调，要建立专家顾问团常态化沟通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人才发展环境，全方位做好专家服务保障，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助力全区电子信息产业扩容升级、倍增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魏格、王亚斌参加座谈会。近日，区总工会就业招聘入企直播专场走进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搭建线上直播平台，将岗位信息搬上云端，在方便群众就近就业的同时，也助力企业稳定用工，打通人岗对接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采用实景探企加实时讲解加在线答疑的模式，主持人走进企业一线，通过镜头实时展示工作环境，详细介绍企业的地理位置、业务布局等情况，帮助求职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企业综合实力。西部长青共推出17个招聘岗位，涵盖安保、礼宾、前台等。企业招聘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岗位需求、福利待遇及发展前景，并实时解答网友提问。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企业和岗位信息。
2: 这次带着求职者实景观看西部长青工作环境，真实工作状态一目了然，大大增强了岗位的吸引力，让我们企业和求职者匹配更加精准，也能够降

0: 低后续的离职率。
1: 据了解，今年区总工会计划举办七场入企直播招聘活动，求职者可通过职工之家 APP 进入就业服务板块参与活动，投递简历。
2: 区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创新，健全用工摸排、精准建岗、技能赋能、跟踪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以更暖心、更高效、更专业的工会服务，助力企业稳生产、职工稳就业，为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1: 近日，在区政协的指导下，区中医院联合区侨联依托卫侨健康服务站，走进经济开发区河北厚朴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进企业公益义诊活动。针对企业职工因长期久坐、伏案工作、作息不规律，普遍存在的颈椎、腰椎酸痛、失眠多梦、疲劳乏力、肠胃失调等职业亚健康问题，区中医院遴选多学科中医骨干医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专属义诊服务。活动现场设置健康问诊、血压血糖检测、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多个功能区域，全程为职工提供一对一专业化的健康诊疗服务。义诊过程中，医师们为前来就诊的职工细致检查身体，答疑解惑，并结合职工的工作特性及身体状况，给出个性化调理方案。医护团队还在现场开展耳穴埋窦等特色中医技术治疗，精准选取对应穴位进行按摩，并详细讲解按压手法、频次及注意事项，帮助职工缓解身体不适，调理亚健康状态。
3: 好，因为平时咱们工作都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医院做身体的一些检查，很多小毛病却一直在拖着。这次专家们主任专门来到我们公司做义诊，不用我们花钱，不用跑腿，还能做相应的检查，问病情，根据病情给我们做了这种耳穴的埋窦，还学到了很多的职业病的预防和日常的养生知识，特别实用，特别暖心，非常感谢咱们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
1: 义诊结束后，医护团队还开展了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围绕上班族职业健康防护、不良生活习惯纠正等实用内容，普及健康知识，解答职工日常养生疑问，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掌握简单实用的居家养生和职场护健技巧。
4: 企业一线职工长期久坐、劳作，普遍存在各类职业健康问题。我们本次活动就是为了解决职工的健康难题，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义诊活动，常态化推进便民健康服务，用专业医术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巩固提升园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守护洁净美观的水域风貌，近期石柏公园全面开展水生植物规整、水面漂浮物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优化园区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提升公园整体生态品质。虽已入秋，但各类水生植物生长依然旺盛，加上飘落的枯枝落叶，导致湖面杂物集聚，这些杂物若长期在水中，则会腐烂变质，还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浑浊等问题，破坏水域生态平衡，对园区水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5: 针对当前园区水域管护重点，我们严格落实常态化水域管护机制，构建起每日巡查、动态清捞、闭环处置、长效管护的标准化工作体系，对园区全域湖面、湖岸沿线、亲水平台、戏水区域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常态化保洁清捞工作。
1: 在汀雨桥附近水域，工作人员正操作水草收割船，重点清理湖面疯长的水草及水面漂浮垃圾，按照随发现、随清理、随清运的作业标准，第一时间处置各类水域环境卫生问题，将打捞上岸的水草、枯枝、垃圾等统一装桶收纳，做到日产日清、及时转运，切实保障水域干净整洁。
6: 因为咱们环境好，绿化的好，人这个管理也好，水也干净， 至少太点儿有人管理，有。

0: 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 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

0: 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 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3: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7: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3: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7: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3: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而心碎。
1: 这些声音听一遍怎么选？周末精选集，专治你的每一听够。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3: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心游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